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分享嘅系《黑醒》啊，咁呢只歌唔算系嗰种第一次听就觉得好上头、好入脑嘅歌啦。其实就算系我嚟讲嘅话，我都系听到间奏入边嗰段嗰一小段嘅电子钢琴先至开始留意到，喂，竟然有首咁得意嘅歌。咁《黑醒》呢一首歌，其实系可以听到一啲怪诞啦，同埋类似一啲童话一般嘅旋律结合埋一齐嘅。咁我本人就推介非常之推介大家可以睇住个 MV 嚟听。首歌啦，咁因为首先呢首歌嘅 MV 佢足够抽象啦，系一首好另类嘅，系一个好另类嘅 MV 嚟嘅，佢唔系一个有一个好线性嘅好 narrative 嘅剧情嘅 MV 啦，咁跟住就系佢嘅画面入边嘅一啲元素系可以同歌词同埋 Amy Lou 本人对应得好巧妙嘅，咁就例如 MV 开头佢嘅木偶戏就代表住黑醒嘅束缚啦。面具嘅表面同埋内里，因为佢入面亦都有啲面具嘅元素嘛，表面同埋内里又对 Amy Lou 本人嘅多重身份嘅，咁因为佢既系 model 演员，但系佢仲系歌手，咁仲有就系我觉得面具呢种元素同佢本人嘅性格多少都有少少呼应到，因为就正如前面所提到啦 ，Amy 佢系一个极之中意独处嘅人啊嘛，但系佢作为 artist 咧，佢又一定无可避免咁样去要面对自己嘅听众同埋观众嘅，咁再加上林宝将呢成首歌嘅填词将呢首歌系写到一种好顽劣嘅天性。咁表达出嚟嘅，咁究竟世间上人哋对自己嘅目光同埋其他嘅一切法则，何为正经，何为梦境咧？

如果話黑繩係橫裂嘅話，咁綠營就真係回歸翻真正嘅平靜啊！咁特別係而家喺新西蘭邊啦。綠營呢只歌我聽到係會覺得特別適合喺新西蘭某啲純風景嘅地方度。睇住個海啊，或者輕輕吹住啲風啊，戴住耳機慢慢嘆嘅。呢隻歌嘅填詞係 Oscar， 咁啊歌詞入邊亦都有寫到你我是何樣渺小，仿似塵垢，卻內藏着最廣宇宙啦。喺聽起身感覺佢嘅私密性或者係獨處感好強烈嘅歌咧，呢一句歌詞我覺得反而係又放大翻去放眼全世界喎。咁所有嘅人內心都係極之複雜啦。咁所以如果嘗試去理解其他人或者係事物，反而越嚟越亂。點解唔試下聚焦翻喺自己身上，清洗一下其他嗰啲其實根本就唔需要理會嘅嘢咧？

好啦，咁又翻到嚟 FM 106.1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啊，而家嘅节目系 Echo of Cantonese， 我系 DJ Kiki 啊。好啦，咁啊又系新歌集堆出嘅一个礼拜啊，玩下方便咧，陈雷 MC 同埋 Kiri T 都系有新歌出炉嘅。咁喺几个礼拜之前咧，我就有提到啦 MC 嘅演唱会啦。咁喺嗰场演唱会咧，就系包含到几首嘅新歌嘅。咁今个礼拜咧就。我覺得應該都陸陸續續開始啦。咁佢啲新歌，今次派台嘅呢首叫《至少相擁沒錯》啊。咁我啊，其實嗰陣時都有提到啦。呢首歌係佢唱俾媽媽嘅歌啦。咁佢自己其實都有透露過話，自己細個嗰陣時同媽媽嘅關係唔算親密啊，經常駁嘴啊。咁其實呢個其實應該都係有好多男仔細個嗰時，特別係叛逆期嗰陣時啊，多多少少都會經歷過嘅。咁佢嘅伴奏係用咗口琴啊，係營造咗一種港式老歌嘅氛圍嘅。咁同樣都係會有少少令到我諗翻我細個嗰陣時啦。咁週末下晝無所事事同阿媽黑晚瞓咁樣嘅。咁雖然但係啊，咁呢首歌嘅編曲我係覺得有。

跟住落嚟会有陈雷嘅新歌《人类爱情学》啊，咁印象之中应该系陈雷同埋 Lewis 嘅第一次合作啊。咁呢首歌其实啱出嗰阵时，我就同我朋友讲啦，我就话，佢嘅伴奏会唔会有少少咁覆盖咗陈雷嘅人声咧？咁就呢首歌其实我觉得啊，应该都系算系比较拣人嘅，因为佢算系一首电子嘅舞曲啊。咁如果大家知道 Lewis 细佬嘅话咧，咁啊应该都会知道佢系都有出过自己嘅歌嘅。咁啊，只不过咧佢嘅特色系 Auto Tune 啊，即系电音啊。咁人类爱情学呢首新歌，佢作为作曲就都系沿袭咗佢嘅电子音乐嘅风格啦。反而陈雷佢唱咧就冇挂电嘅，咁我就系比较推介大家，如果听嘅话系戴住耳机听啦，特别系嗰种重古典嘅耳机啊，

跟住嚟听一位乐坛新人嘅新歌，嚟自 Vince 苏永纯嘅《搭空气的人》啊。咁对于呢位歌手咧，我都系最近先至第一次听到嘅。之前有听过佢有翻唱过我好中意嘅一首日文歌《Refrain》啦。咁今次嘅呢一首新歌，印象之中就好似系佢第一首自己嘅派台歌嚟嘅。听起身有一种日剧嘅片尾曲嘅感觉啊。咁之前咪讲过啊，之前咪讲过阿 Sika 系新生代歌手入边俾日本嘅 J-pop 影响得比较深嘅，咁而家真系可能要加埋 Vince 入去啦。嘉欣咧，除咗佢有翻唱日文歌之余啦，呢首新歌都系由 Vince 自己参与作曲嘅。

好啦，咁啊，另外乐队方面咧 ，Rubber Band 都有一首好老派嘅新歌啊，叫做《一杯》啊，同埋 Pandora 都有新歌叫做《灵光》灵光一千闪嘅。咁啊，《一杯》呢首歌就因为有六分钟啦，节目时长就唔够佢播啊。咁不过其实都系首好歌嚟嘅，因为我听完咧就根本就唔发觉已经过咗六分钟啊。咁好歌嘅一个评判标准咪就系、是、你听完呢首歌都冇发觉时间已经流逝咗咯。咁好啦，咁啊，填一填上个礼拜嘅坑啦，真係啊，我上个礼拜啱播完于子播佢就有好几只歌系真係等唔切想播啦。好啦，就係、是、今个礼拜介绍艺人于子播。

咁啊，于子贝系喺我心目中排名都系算比较靠前嘅唱作型歌手之一啦。咁就目前为止咧，包括上个礼拜有播到嘅《Bias Towards You》之内嘅大部分嘅歌曲咧，都系由佢自己作词作曲，兼又或者系参与作词又或者作曲过。咁啊，其实咧我系冇睇到《中国好声音》嘅，因为我喺好多年前一直都对呢个节目有一个黑板印象啊，就系呢家节目好似冇乜广东歌手去参加啦。哦，唔系，好似之前梁君乐有参加啊。而且嗰陣時我對廣東嘅歌手除咗喺喺香港發展嘅嗰一班啦，熟悉嘅即係內地嗰班啦，即係熟悉嘅好似真係得阿細啊、官神啊、啱先提到啊梁君樂啦，啊仲有啊羅俊永呢幾個呢班啊，咁就直到聽到咗于子贝嘅散場語演啦。咁後尾都查一查于子贝嘅資料啦，原來佢喺中國好聲音都攞過咗相當之唔錯嘅成績喎。咁喺2021年嗰陣時咧，佢最尾係行到咗李榮浩戰隊嘅三強啊。喺節目邊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啊，佢嘅幾首嘅原創歌都係有唱到嘅，就比如《先行》啦，同埋《散場語演》嘅。其中咧，《散場語演》係真係一首難度相當相當之高嘅粵語 R&B 啊。因为入边系涉及到非常之多嘅转音啦，咁呢首歌如果系攞嚟打比赛嘅话，都系一首show技术嘅一首好嘅选项嚟嘅。咁其实佢日常听感都系唔差嘅。

咁其实当初俾到我即系随机随到播到俾我听嘅于子贝嘅第一首歌咧，系合旧必分啊！咁啊，其实唔系李克勤嗰首啊，李克勤嗰首嗰、那个合旧必分咧，嗰、那个分系结婚个分啊！咁合旧必分呢首歌就不得不承认啦，首先系佢个封面好好睇啊！咁啊，讲一首歌啦，咁就唔知点解啊，同样系四四拍咧，于子贝嘅四四拍同埋徐浩嘅四四拍又唔系咁一样喎，咁可能系因为佢嘅编曲有所不同啦。合久必分呢首歌嘅歌词就俾我感觉就系有啲反直觉啊，即系你觉得喂合久必分，最终结局都系分手。咁但系佢嘅歌词反而系写咗一种好乐观嘅心态啊。咁首歌嘅故仔咧系话女主角同埋男主角系已经因为某啲原因啦，不得不就行到咗分手嘅呢一步啊。咁其中有都有提到些小细节啦，例如。女主角對於大家點解會行到呢種關係呢，其實都係有啲無奈嘅，咁因為大家都喺度改變啦，咁到最後連愛都要演出嚟啦，但係呢由於對於跟住

嚟即将要重新开始嘅单身生活咧，女主角系选择去勇敢面对啊。咁对于分手行出痛苦嘅呢一段过程咧，佢系形容成一种勇者重新出发去历练嘅备战。

好啦，咁啊，到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会比较先行啦。咁呢首歌同样都系喺中国好声音嘅节目上边系有唱到嘅。呢首歌录音室版本我系几年前系喺夜晚黑听嘅，系劲舒服咯。因为佢嘅第一段嘅主歌人声入嘅嗰一刻系好温柔嘅。咁啊，跟住随住情绪嘅变化啦，咁后边嘅高音都系到恰当好处嘅。咁再简单解读一下歌词啦，于子背想表达嘅意思咧，其实系。应该是没什么大到哲学人生哲理的，那我的理解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向前行，无论我们的目标有几微不足道都好，都可以轻松自在地去前进。